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最高法七日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国家卫健委七日表示，夸大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治疗效果属违法违规。国家药监局发布药品抽检通告显示，甄士林等37批次药品抽检不合格。财政部近期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人民日报经济热点快评发文：3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进去的是资本，强起来的是信心。随着各家机构把资本红利转化为服务实体经济的新动能。

0: 政策暖意转化为稳增长、防风险的硬实力，金融强国的蓝图正一笔一笔落到实处。以上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3: 还你一次
2: 最美的回忆。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5: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南昌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东北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2: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
0: 林俊杰说：“
3: 爱情不像玫瑰花，爱有不完的惩罚，快乐呀。”
0: 陶喆说：“
4: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有你来诉说，
5: 有你来诉说。
1: FM 974。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定于九月在全国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月活动。活动以政策到身边、就业暖心间为主题，坚持政策找人、服务上门导向，突出宣传好各项惠企利民就业政策、服务举措和获取渠道，将政策讲到位、服务送到位、补贴落到位，切实增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获得感。活动还对加强组织领导、减轻基层负担、加大政策落实、做好宣传推广提出了工作要求，要求切实把就业政策宣传月办成服务群众、解决问题的务实行动，让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充分享受政策红利，更好发挥政策稳定和促进就业作用。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九点至十二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南昌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东北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颂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九月二十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十月下旬，九十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2: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耳朵想旅行，我是关文，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克服0-5落后，连胜七局，完成大逆转，最终淘汰前赛会冠军八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首盘比赛，郑钦文在自己的发球局两度被破发，0-5落后斯瓦泰克，随后上演大逆转，连追七分拿下首盘，大比分1-0领先。第二盘，郑钦文率先破发，最终6-3战胜斯瓦泰克。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生涯三度晋级美网女单八强，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此前在2023和2024年，郑钦文都杀进八强，也是八强中唯一的非种子选手。本届美网，郑钦文一扫此前赛事中的低迷状态，从资格赛起步一路高歌猛进，豪取7连胜。接下来他将庆候莱巴金娜与大阪直美的胜者。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关文。南迦巴瓦峰呢，如果曾经你去过，或者呢你在图片上啊，在短视频当中刷到过它，你一定会有一种看到它之后就会很震惊的这种感受。南迦巴瓦峰的全貌呢很难看到，因为呢只有在盛夏时期到雅鲁藏布大峡谷才有机会呢能够看到这座神山。它的空气啊通透度是非常好的。南迦巴瓦峰有一个另外的名义上的治愈，在这次呢江西旅游广播安排的西藏行程当中

中呢，白天逛完了雅鲁藏布大峡谷，晚上入住的是独家升级的米林希尔顿五星庄园。藏式的庭园开满了格桑花，晚风清爽宜人，哇，这种晚风一阵一阵吹来，然后到晚上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凉快。庄园专属的体验全部也安排到位了，园林轻徒步漫步江畔花海，再可以免费的换上工布藏装去拍照打卡，你别忘了给自己画一个这种晒红的这种高原妆哦，很好看的，很出片的。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还有篝火锅庄，跟着藏族的同胞一起载歌载舞，重头戏当然就是雪山的星空红酒晚宴了，给大家搭配了烤羊排、新鲜的牦牛肉、青稞面点等等等等，当季的藏地特色的食材都会搬上你的餐桌，你慢慢去拍照，九宫格啊，十八宫格都不够啊。整个线路呢也串联了峡谷湿地、圣湖、千年古寺，风景和高端的食宿双重让你得到满足。双卧十一天行程的报名专享秒杀价5580元，咨询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也可以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西藏获取行程链接。记住了，拨打电话咨询8830-3184，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关注江西旅游广播。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南昌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东北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鲜活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FM 环球吸引力。法国西南部海滨小镇比亚利茨的大海滩被认为是欧洲面积最大最时髦的海滩，也被称为是国王的沙滩。过去几百年，巴斯克海湾这个海滨小镇吸引了很多欧洲名人和好莱坞明星来避暑，可以说这里盛满了名人的爱情。当年拿破仑三世被这片海岸的风景吸引，决定建造一座以王后欧仁妮命名的行宫，作为送给爱人的礼物。如果俯瞰行宫，你会发现这座宫殿的建筑正好组成欧仁妮名字的首字母一，因此也被称为是欧仁妮别墅。
1: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3: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2: FM 九七四。Oh, yeah.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
2: 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新华社消息，9月9日，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搜救工作仍在持续推进，当地开辟临时安置点，将受威胁群众全部转移，安置点配齐床铺、饮食饮用水等物资，并配备医护人员重点照看老人孩童。保险机构已经启动快速理赔，首批理赔款超640万元拨付到位，多方力量协同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加快灾后处置工作。据新华网报道，今年长征胜利90周年，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9月9日在贵州遵义启动，全国各地青年代表、老红军后代齐聚遵义会议纪念馆，重温革命历史。后续队伍将沿着娄山关、四渡赤水等旧址行进，通过现场研学红色宣讲，引导当代青年感悟长征精神，传承红色血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午的时光就该。

0: 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 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呢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每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南昌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东北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1: 心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0: 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这里啊，是一座有味道的城市，樟树空气中除了有淡淡的药材香味，还弥漫着浓浓的四特酒香。这里就是江西樟树。樟树市在历史是四大名镇之一，与瓷都景德镇齐名，这里也被称为南国药都。1800年的中医药历史奠定了一句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古话。可以说全国各地的药材在这里都可以买到。这里还是吴文化的源头，4500至5000年前诸位成人栖息于此。在吴城遗址里，我们看到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孕育的高度文明，也从此打破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同样，殷商时期留给樟树的还有酒文化。明清时期，樟树酒肆药行遍布城中，酒店楼源龙号在酒坛子封间上写上4个特字，因酒好受到人们赞赏，争相购买，声名远播。这里就是樟树了，一个低调与实力并存的地方，有机会的话不妨就来樟树一次吧。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成都川菜博物馆。成都川菜博物馆是世界上唯一以菜系文化为陈列内容的活态主题博物馆，包含了四川本土文化的重要部分，川菜、川酒、川茶、川戏、川派建筑、川式园林。博物馆藏品6000余件，川西居民建筑构成新派古典园林风光。成都川菜博物馆以继承川菜文化传统、弘扬四川美食为宗旨，为美食王国的无国界公民打造川菜文化传播平台。馆内拥有价值400万人民币的泡菜坛，全国最大的灶王祠，氨氮含量超过国家出品26倍的手工豆瓣，游客在这里将感受一回穿越时空的美妙的川菜文化之旅。
2: FM 974

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呢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没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旅途中的我，
1: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2: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97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南昌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东北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Let's go。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FM 九七四，
3: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4: 听你的故事。
5: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独立乐队扎扎苏。雨后的哲学家，这支由北大两位年轻人组成的乐队，一直把文学诗意融入复古旋律里。

而雨后的哲学家是一首写给所有想要挣脱外界声音、勇敢重新出发的歌。生活里我们总能听见太多劝告，前路难不难，风雨大不大。雨停之后的哲学家不是通晓所有道理的智者，而是历经喧嚣洗礼，终于听见自己内心声音的人。当你下定决心动身出发，银河自会替你回答。

0: 我有酒。
1: 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i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阴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祁连山附近水源充足？祁连山附近的水源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自然降水，二是积雪融水。祁连山东坡和北坡的降水较多，东坡降水多的原因是来自太平洋的湿润水汽在山坡上升，形成地形雨，而北坡降水多是来自北冰洋的水汽在迎风坡形成降水。实际上，祁连山储水以冰川为主，在祁连山有大约2062平方千米的冰川面积，春夏季节大量高山积雪融水，成为巨大的水源补给。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呢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每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个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南昌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东北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大皇宫是泰国诸多王宫之一，是历代王宫保存最完美、规模最大、最有民族特色的王宫。曼谷王朝从拉玛一世到拉玛八世都居于大皇宫内。大皇宫汇集了泰国建筑、绘画、雕刻和装潢艺术的精粹，它的风格具有鲜明的暹罗建筑艺术特点，深受各国游人的赞赏，被称为是泰国艺术大全。大皇宫景色极为精彩，和玉佛寺并称为曼谷的标志，是到泰国旅游的必到之地。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3: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提示，中秋国庆假期全国医保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正常运行，群众在外旅游探亲突发疾病可直接在异地定点医院刷医保结算，不用先垫付再返回参保地报销。医保部门提醒，出行前确认参保状态正常，方便在外顺利享受医保待遇。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票房正式突破15亿元，影片以国风美术、侠义故事收获大量观众好评，轻喜剧外壳之下传递普通人坚守道义的内核，不少家长选择带孩子观影。业内表示，国产国风动画不断挖掘传统神话故事，为国内影视市场带来更多优质的合家欢选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
5: 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的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没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 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南昌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东北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4: 重复着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2: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1: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吕讷宝石南草原上的石楠花是谁种的？吕讷宝石南草原位于德国下萨克森，这个草原地域非常广阔，德国的汉堡，南草原的领域。其实，吕讷宝石南草原本来是一个森林地带，后来因为当地人为开采盐矿，南草原的领域。其实，吕讷宝石南草原本来是一个森林地带。后来因为当地人为开采盐矿而大量辟地，后来补种草籽和石楠花籽而成为草原。吕讷宝石楠草原的主要植被是石楠花，每到八九月间，紫色的石楠花就会绽放，延绵数十千米，像紫色地毯一样覆盖草原，简直就像德国的普罗旺斯。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974，
0: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0: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0: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1: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1: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3: IFM

奇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呢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没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南昌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东北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2: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1: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2: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1: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3: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六一，
2: 我是周阳，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九号在武汉召开，会上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志体系长江星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据了解，长江星链号的推广应用将有效解决长江船舶和船员长期以来水上通信体验不佳、通信资费偏高等问题。
1: 九号，从广西南宁横州市有关部门了解到，当地多措并举帮助花农灾后复产。目前，横州茉莉花产量已恢复约85%，灾后的茉莉花均价保持在每千克40元至50元区间，并趋于稳定，优质花依然供不应求。据了解，横州市有34万花农，茉莉花产量占全国的80%，全球的60%，种植面积达18万亩。2025年全产业链综合年产值已突破190亿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5:07，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3: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呢，在昨天发布了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个也是国家层面第一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目前呢，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规模在持续的增长，未来如何实现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便参啊，这个方便用呢？
1: 是的，那其实国家医保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这个职工医保人数达到了6982.18万人，较2024年呢增长了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的超大城市已经开放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的经办服务会更加的便捷。337个统筹地区呢也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
0: 那么这一次的专项行动啊，它聚焦的灵活就业人员还有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一个缴费的基数。
1: 是的，那么其实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了，每满12个月，咱们就计为一年，合理的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那么专家在这里的话呢，也表示，新就业形态人群普遍收入不稳定，缴费的能力波动也相对较大。以往受参保的户籍限制以及职工的医保缴费方式相对刚性，包括缴费的基数偏高等门槛影响，部分的从业者呢，只能在就业的城市工作，回户籍地参加居民医保。
0: 是的，这种就业地与参保地分离的状态不仅导致他这个异地就医报销不方便啊，待遇享受成本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他参加职工医保的一个意愿。
1: 是的，
0: 这一次的政策呢，主要就是降门槛，增加缴费的机制的弹性，周期能够更加的灵活，能够按月、按季或者是按全年去缴。那么在缴费基数上提到，在确保这个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确定。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降低缴费负担，这样呢能够引导他们参加到职工医保当中来。
1: 是的，此外国家医保局还进一步明确了，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的范畴，那么可在参加职工医保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的保险待遇。
0: 那么使用上呢，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

服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场景。专家认为，个人账户家庭共计使用参保不再只是个人受益，而是可以在家庭内部调剂使用，客观上呢是有助于增强职工医保的吸引力的。未来应该持续强化政策集成，推动多部门协同发力。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974，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2: FM974，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974，旅游气象站。
3: 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29度，室外的空气质量。

量指数40，空气质量非常不错。明天南昌预计是个多云的好天气，最低温20度，最高温27度。这样晴朗的好天气呢，预计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一。好的，北京时间的5:29，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林俊杰带来的《不为谁而作的歌》。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寻红色印记，颂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旅游广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消息啊，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在今天向社会发布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

0: 是一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吊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
1: 是的，那么23个新工种呢，包括了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以及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还有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
0: 那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包含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至此呢，中国发布的数字职业、绿色职业分别达到113个、142个。
1: 那么据了解呢，这一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啊，紧紧地围绕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的要求，反映了新技术、新趋势、新需求的发展方向，呈现出3个鲜明特点啊，分别是数字经济持续催生数字职业，还有环保发展不断扩充绿色职业，社会需求激增现代服务类职业。
0: 据了解，2019年以来，中国已累计发布8批121个新职业。现在是北京时间的6:20，接下来继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喜欢出发。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陪你放肆玩乐。
2: FM 九七四，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时事天气情况。现在南昌的户外温度是29度，北风5级，空气质量指数40优。今天南昌的天气呢是个晴朗的好天气，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那么明天周四的天气情况呢，预计是全天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接下来的几天的话呢，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一直到咱们的这个下周四，预计会有阵雨天气出现。所以说的话呢，请各位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做好这个出行准备，备好雨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6:31，接下来陪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深的《好巧是你》。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1: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2: Goodbye tonight，Goodbye。
3: FM 九七四。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星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2: 老歌上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刘一，
2: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7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今日起开始发售9月23号，也就是这个中秋的一个节假日运输的首日火车票。
1: 是的。
2: 那么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总体客流预计高位运行，部分热门方向和时段旅客出行高度集中。
1: 铁路1230网站是中国铁路唯一的官方

0: 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致力于为广大旅客提供公平、公正、安全、便捷的购票出行服务，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的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以及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的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的个人信息安全，请广大旅客朋友一定要通过铁路的官方渠道购票，认准12306的官方网站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00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06，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我们来讨论一个这个大家经常会讨论的问题啊，就吃鸡蛋到底吃不吃蛋黄呢？
1: 嗯，
0: 其实吃鸡蛋吃蛋黄，到底会不会升高血脂呢？这个是很多人都感到疑惑的。
1: 嗯，对，
0: 生活当中啊，蛋黄胆固醇高会伤血管的这样一个说法也广为流传。
1: 是的。
0: 那么专家提示，食物当中的胆固醇和人体血液里的胆固醇并非同一概念，舍弃蛋黄反而容易丢失宝贵的营养。
1: 因为专家

0: 也介绍到了临床中的高血脂还有心血管风险人群咨询，这个鸡蛋吃法其实是十分普遍的一个现象。很多患者体检的时候会发现啊，自己胆固醇偏高之后直接把蛋黄从他的食谱餐桌上剔除了。那实际上啊，人体的血液内的胆固醇7到8成由这个肝脏自身合成，那仅有2到3成来自日常的这个饮食摄入。
1: 其实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告诉咱们说，吃鸡蛋一定要连蛋黄一起吃，因为蛋白这一部分它主要就是蛋白质和水，还有一些钾，绝大多数的维生素还有微量元素还有保健成分其实都是在蛋黄里面。
0: 是的，
1: 而且蛋黄呢它还有将近一半的蛋白质、
0: 嗯、
1: 蛋黄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胆固醇高一些，其他全部都是优点了。它比如维生素 A、D、E、K、B1、B2、B6、B12 以及叶黄素啊、甜菜碱啊、胆碱这些好东西全部都是在蛋黄里才有的。
0: 是的，哇，你想想这一连串的这个维生素这种营养元素，那像我们以后的话，其实蛋黄如果说是在能吃的情况下，还是不要丢掉了，
1: 对
0: 吧？
1: 别丢掉了。
0: 对，那其实蛋黄虽然是说含有这个膳食胆固醇，但是同时也富含像是这个软磷脂，还有多种维生素等等的营养物质。软磷脂它是可以帮助脂代谢，完全丢掉蛋黄，相当于是放弃了鸡蛋一半以上的营养。而且这个专家也强调了，不应该单独针对某一个食物来评判你的心血管风险，要看你整体的饮食结构来判断。
1: 是的，一般来说那每天一个鸡蛋是没有问题的、
0: 哎、
1: 甚至对一些这种抵抗力弱的、
0: 嗯、
1: 然后偏瘦弱的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朋友，
0: 嗯，
1: 其实1天2到3个鸡蛋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但是呢其实专家他不建议一点胆固醇都不摄入，因为一点胆固醇都不摄入呢、
0: 嗯、
1: 我们的身体就会代偿性多合成胆固醇，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并没有一下子变得特别低。
0: 是的，那其实吃蛋黄的话呢，也不必说一刀切的忌口，但是也不代表可以大量无限制的去食用。像是普通人群，还有这个高血脂人群、心血管的高危人群，吃鸡蛋的方法应当是有所区分的，结合你的饮食、运动、定期复查，才是科学管控胆固醇的完整方案。
1: 是的，专家指出啊，健康成人每天吃一个完整鸡蛋，包括蛋黄、
0: 嗯、
1: 其实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
0: 是的，
1: 对于已经出现了血脂异常的人群，并不是完全不能够碰蛋黄，多数人仍然可以保留每天一个蛋黄，同时呢减少肥肉、加工肉制品，这个才是重点啊。
0: 嗯，
1: 在饮食上配合蔬菜、全谷物的一个均衡饮食。
0: 是的，
1: 对于重度的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特殊患者，他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搭配一个饮食方案的。
0: 嗯。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26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49，空气质量不错。明天南昌预计是一个多云的好天气，但是温度呢会进一步的下降啊，这个秋天的感觉可能会逐渐的越来越强。明天南昌最高温27度，最低温20度，这样晴朗的天气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本周日。好的，北京时间晚上的7:30，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 Sora 乐队带来的《风的季节》。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1: 繁华的上海，
0: 热情的巴西，
1: 浪漫的土耳其，
0: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
0: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iFM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0: FM 974

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静飞《园中花树》，歌名取自阳明心学《园中花树》的意境。陈静飞丝绒般慵懒的声线，诉说着一种温柔又锋利的生命力。这首歌也是鲁豫的播客《园中花树》同名主题曲。在坚硬的现实缝隙里，你依然抱有生长绽放的权利，不必声势浩大，不必向外证明，守住内心，安静扎根，自在开花。
2: 从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6: FM 九七四，
7: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
6: FM 九七四，
8: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9: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8: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0: 江南古镇何其多，唯有安逸更安逸。江西南昌梅林脚下，山环水曲，风光旖旎。这里是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的安逸古村群。安逸古村群由罗田、水南、金台三个村落组成，村中散布着100余栋明清古建筑，是中国典型的赣商文化村。走在安逸古村群落内，千年的古樟树，曲径幽深的古巷，明清时期的古戏台、古书院，沉下心去感受曾经的历史，仿佛正在融入其中。古镇的石板路清悠悠，一直铺到尽头，街边的小贩们也都穿着古代人装束，他们说话时啊，声音是古老的，像千年沉淀下来的韵律，让人听得入迷。古镇的夜晚灯光闪烁，人声鼎沸，小吃、文化、美食应有尽有。如果周末有空的话，可以去安逸古村群里逛一逛，不需要多久的停留时间，烦恼便会随之而逝。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广州博物馆。广州博物馆建于1929年，馆址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镇海楼。广州博物馆是华南首座博物馆，它以救亡图存、开启民智为使命，对岭南地区文化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并发展成为一座收藏、研究、展示、宣传广州历史文化的地质性综合博物馆。如今，广州博物馆新馆建设是广州市政府为进一步彰显广州历史文化名城风采，打造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示范城市的重要举措，也必将是广州文博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美丽的珠江之畔，一座规模宏大、设备齐全的现代化博物馆呼之欲出。
2: FM 974，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FM 环球吸引力。
1: 杜马盖蒂也称为杜马格特，位于菲律宾第五大岛内格罗斯岛，是东内格罗斯省的省会，城市不大。除了亚洲最古老的美国式大学西利曼大学之外，还有东内格罗州立大学等多所高校，所以有大学城之称。谈到杜马盖蒂，有几句概括颇为传神。与嘈杂喧嚣的宿务相比，杜马盖蒂不仅具有田园般的悠闲，也有很浓的书卷气。人间烟火与世外桃源在这座小城得以完美结合，这也是大批西方人在这里定居的原因之一。杜马盖蒂室内景点不多，有时间可以在市区的大学内散步，周边海岛风景优美，水清沙白，这里的水下风光更是美不胜收，珊瑚群和各种海鲜生物组成一幅

0: 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3: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4: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5: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2: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6: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1: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
0: 林俊杰说，
2: 爱情不像玫瑰花，爱有不完的惩罚，快乐呀。
0: 陶喆说，
3: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4: 由你来诉说。
5: FM 九七四，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5: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密西西比河被誉为河流之父？密西西比河是美国第一大河，单从名字来讲，密西意为大，西比意为河，密西西比即大河或河流之父的意思。实质上发源于美国西部偏北的落基山北段的群山峻岭之中的密西西比河，由北向南纵贯美国大平原，注入墨西哥湾。密西西比河用滔滔河水像乳汁一样抚育了整个流域的人民，再加上它的源远流长，人们便把它誉为河流之父。
2: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4: 请问有关东煮吗？
3: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4: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3: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4: 那你们有什么？
5: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5: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2: I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974，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974 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FM974，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6: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3: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九七四。I
2: love this。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3: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4: IFM
5: 环球吸引力，
6: 法国巴黎蒙帕纳斯大厦，矗立在塞纳河左岸的蒙帕纳斯大厦是巴黎古城中唯一一座现代化的商务楼，也被大部分注重传统的巴黎人鄙夷地称作幽灵楼。从最初的设想到最终建成，历时将近40载。由于蒙帕纳斯大厦大楼的设计风格、建筑材料等和巴黎的城市轮廓和色调极不相称，蒙帕纳斯塔楼一直备受批评，反对、拉锯、抗议、谈判从来都没有断过。巴黎人流传着一句玩笑话，认为大楼顶端提供全巴黎最美的视野，因为那是全巴黎唯一看不见那栋大楼的地方。蒙帕纳斯大厦高210米，是巴黎最高的建筑，乘欧洲最快的升降梯只需38秒钟，就可以将您带到距地面196米的高空，将全巴黎的绚丽美景尽收眼底。
1: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六点我们再会。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3: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IFM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

0: 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2: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3: IFM
4: 爱音乐，
5: 爱生活，
4: 爱旅行。
5: IFM 974
6: 974哥，为什么？
7: 为什么塔克拉玛干沙漠被称为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是我国最大的沙漠，是全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这里沙丘形态各异，景观奇特，吸引了许多游客和探险者。然而，由于受西北和南北两个盛行风向的交叉影响，沙漠里的风沙活动十分频繁而剧烈，大风风速每秒达300米，许多古代城镇和村落都被这里的流沙淹没了。此外，塔克拉玛干沙漠高温干燥，最高温度达67.2摄氏度，年降水量平均不超过100毫米，十分缺水，所以一般人走进来都很难活着走出去。塔克拉玛干沙漠也因此被称为生命禁区了。
3: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过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
1: 杭州吴山景区，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于2001年对外正式开放，是一座记录杭州历史变迁的人文类综合性博物馆。杭州博物馆由南馆和北馆组成，南馆为杭州通史陈列和机动展厅，北馆以珍藏杭州为主题，展出了杭州历年出土文物、杭州不可移动文物、馆藏书画和馆藏文房雅玩等珍品。杭州博物馆是杭州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的重要窗口，也是市民及中外游客了解城市历史文化、领略杭州人文精髓的重要场所。
2: FM 974，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祝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东北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1: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ze, just a size。
1: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0: FM 九七四。

0: 算了，回家吧。
1: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2: FM 974，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3: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2: 你听过很多歌曲，但永远都在期待下一首。你的身体在摇摆，因为有最独特的节奏。你的偶像是躺着的葛优，可生活并非只有享受。突破，想要自由，绝不是困兽之斗。生活是一场 live show，FM 974就是你的 solo。